又到了这个时段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卫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歌。 Beyond 光辉岁月，海阔天空，草蜢失恋，蔡国权顺流逆流，希望其中一首歌可以让你会心一笑。